0: 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铃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 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公共区域 从来不是私人处。

0: 5000， 多一份自觉， 少一份堆放， 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 电动车规范停放， 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 让出一米通道， 守护整楼平安。 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 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1: 因创而聚， 向心同行。 2026年融创嘉年华 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 即将开赛， 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 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 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 综合评定、网络评审， 40家企业强势突围， 直击复赛。 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 现场坐镇，权威把关。 这里是科创沃土， 亦是逐梦舞台， 奖金扶持，政策加码， 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

0: 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成。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5: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6: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7: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8: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9: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8: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8: 新农业
14: 新农村
8: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鸠一院内，虎鸠一眼内，虎鸠一乡音，虎鸠一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2: 想采记的应错虎鸠，两人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依照高年龄的我，虎鸠多了总共先也从一聪明多原本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那属于隐藏，之后经过考古人员全面挖掘，做了清末地下三米左右的现隐居秘籍团建天理，随之出土的哦那彩手马路诺诺松海大姓大王等形状物类贵重，其中所中数藏被索布王庄啊另定为命大的丹货。甘麦列多虎鸠多落地海滨地区而出土丹货的数藏呢，最多有内把鬼念性世界风海虚藏的伟大证据丹货下西院公器。今天的节目咱就跟大家这样讲了讲丹货送对珠宝虎鸠的故事。明朗到宋代年安，多成后廿几年的时间段，大明王朝派遣丹货数量宋队七下西院，创造了世界风海虚藏的奇迹，让让丹货成为世界著名的风海家、美高家、货运学家。丹货宋队为了取有苏有铁封号，多接内前往风波有地的南苑、西苑城，一定会到所有地方定波休空，只要有地方就来虎鸠段落太平洋。多那个国家一点北望归千米里满洞海岸两双，但或为何屡屡送得虎鸠早为休空波几句呢？母子花弄时代红海装病结婚感染了虎鸠，第一次东南沿海每年四月到第二年正月吹西东北风，西窝到前窝吹东南风，这个有利于宋队文化。但或宋队送至后空的太平洋，第一次命运阿友出海口，举后最面光华，可以东西颠簸归纳了宋节，是这位不偶散乱早为病状，在天院里憋风乱句，别与宋队都在那休尽后空。
3: 越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天愿意别红根进位，虎鸠根鼓励万松红鸡的地方，为当货送队采办货物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因为福建拥有东西世界最先进的海送建造记录，当货海送的首部王就里多虎鸠建造，就得做送可以为当货送队上下带来的引力物力。因为虎鸠自古以来就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断游红红去了，明确以福建多宋王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海

往交通网。但火送队多真呢，便于旧我搞精通造送，跟风海记录机随很引往。但火七下社员随很以旧书、衣律、黄衣、书兵等，而这个都爱扫不完，草在湖卷，尤其是湖州地区。当火送队多湖州跟后空进行乌居波给，扫货面卷化了湖州跟内陆部队联动，另外扫货面也卷化了湖州跟海外交流，让湖州向外通往。

出现了古旧地区所冒烟的黄影。同时，多当火松队下西院的影响下，亚拉胡椒人前往东南亚等地谋生，为耶居国造就了巨大贡献。当火松队建后外交跟贸易相通应后，为东部华夏文明、华电对我跟亚裔国家境地建立跟文化所以友好关系，造就了巨大贡献。一个人地理国民华电互协互利，汇藏了王邦来丢的大明信息。当火开放包容追求和平，敢为天涯先的精神，是老去后人最宝贵精神在后。上车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袍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靠垃圾桶内库婆送高寄来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哩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系大你落古通啊，我古落去戆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古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你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先能为先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的咧。
1: 哎呀，会。会先拿路去，因为要就收回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拿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了，我先为你看你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在云多点了可会是乌吞啦，多考谁红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牙垃圾垃圾吞。
1: 嗯，去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最古来爱马爱字。
0: 唉，古怨古里也追，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咦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套路都厉害，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也是紧握你啊小命一家。咦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话带你多跟会的做龙混乱对搞是与吉他垃圾一朵鬼雷念甚至损八念叫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话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温酱烤个胡椒酱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注意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亏大意，太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我也要摆了。从我不来，莫用我主人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呢就垃圾桶内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桶内哦好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你手机句吗？
1: 哎呀，没路做改句吧！哎呀，改变你去。一模呀，会，我首先有件会好事。

0: 爱吗？
1: 可以呀、啊，欢迎你收收礼。
2: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节多年一年是垃圾，过完些这这一旧里看不新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就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哪里垃圾红女做来公文就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1: 好啊好啊，欢迎你过来收收礼。来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2: 哦！阿来阿来，阿龙我表妹我表妹啊，都你福州了，我也落大一个呢。你那阿姨福州拉去红奴的阔婆记得，红奴的公文卡里，我哥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去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5: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4: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6: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4: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that's one next thing that's going up.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 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 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仅需10秒左右。 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 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 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花，昨夜天，
3: 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4: 一乃花龙，一乃盼恼，所以吹公贼天下水。
5: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6: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屏幕联红听讯由吴老天报告。
7: 你爱救金爱来东哦，林片吹阿万继续归，咪希望白日冰溪女的
8: 并开帮啊，都搞顺境的多，建顺多给啊！你如果叫你叫你中华新闻，我们班的还没出脑，就用我建顺我多给来啊！家里我就用我不能说空说空啊！啊，虽然也工有个搬有个半夜累疼啊，但是这俩热烈新闻要啊！
9: 风中铁路高中一边黑呀，但老为安宁的成东部，星期结光给下我来，虽然话说今我别忘一停八九六咯，山东一个一
10: 尊敬不满眼光，心里梦白烈中啊，老为没酒看了老别说太红啊，一脸神规矩，到明天起我装我的儿，我的肩破的筋，送我西安进我的。
11: 灯火灯火，今日夜注意灯光暗潮疏离为暗，左边索伦西连的大金哈多太暖的叮当，索伦穿着沙哈做老虎去，钢瓜悬那半右边索伦烂太多，红红水波独立梦，我家比灯最近比家断落半年去索伦。
12: 敢要吐沫啊！往你背行说都要，再得红面，被我捉了，你一来就要被历史谁查明？大勇所路啊，情啊道，多到时候我美丽喂，求你大伯见我，情与大为好烈乱步，明日被吞后手也，也与也带对而立。
13: 啊，推我啊，今我啊，既然对我不顾的地位，就连家乡邻近两眼，就共生财过来喜酒，就连白花样我的鱼，暴露脑一汗，但无用。今夕一说下去，做了美女山来去，全为我花名，下车困着的妹，过往金牌。 我那个兄弟对面说下酒心的夹，健康家都病了哦，丢红哦，生肖孤傲白脸往家，中央下是一乱昂和面，为民当我被做你妈被干你婆，再当我。
8: 做了一推文明人啊，说参配啊，今日老母问你，送你爱王云西爱老，用红花哥按黄玉兵，而令推文忽略作业，带用说加米因你冲。大平老说哈，我家啊贪官啊，民用监管烂将太极定就那罗东二水玫瑰，多米少你东我花心，我来蹲脱水，要你我蹲高金塔，红阿姨，我怕你了啊，海浪吐嘴，不能你今日我被花龙顺手拨开耳朵一朵，下进花少给我来。铜锣配音我是用剑，面配笑富贵木兰路，比如乾隆定海几路呀，定光红草装我我的红啊，对眼挂在呢宝阶柱哟，眼观松松向官哟，能晒从剑，大老辈。还我你啊，回心意啊，送送香官哟，多骂我多敬啊，一众团委同我老了现代，尊敬好，殷勤意送回。好心欢当啊，留给清朝不被欢迎，东国太计眼欢迎。哎呀，招你送官我求咩咯面？唉，送官断算了，今要去咩哩？情爱又不咋闯，下片满都老酒雨，搞你酒钱啊，人家相亲，阿拉婆的准人扎的几位媳妇啊，阿拉婆准啊，莫管那个酒雨会撇干不？就家里有许多乾隆高来练追兵啊，来练兵，是我们撇铁观看，按我们的中央车，玉鼠猫之水不算欢好的语曲，给予人家相敬，有种就去运给老白以修恨之罪，而观众丢红民族。敢见朱家玉妹，必须高考一下的呀！女儿母欲做刘备暖炕中哦，身为对君臣的一生的心志，多少的美才万好，而女的义母在红开关端之前，素问朱家的之客，搞第一婚，用后一边几只对手确定的。今月准之权高乱大红雨，尊系爹尊乌鸦，我民工叔叔的。今天批来一人一只，我老大一只也能熬煮鸭龙，后炸古灵熬关端丢红的民族啊！将来你厉害，一来爹尊的乌鸦，又丢了高乱啊，带着红雨轰轰接回，一厉害一到天啊啊，就送官追。这个才说了就来装老辈弄扛动物塞了花洞拽下去举走塞了五米高起米塞个可点面塞一只呀修听啊素问关端主要罗那啊几百年今朝就多而立哎呦起了两个才个多撇了孙悟空砍啊连片啊就改连没有水蹲就收了啊，这个啊，到一路花钱啊，定那个玩意儿，咋买物业啊，还节目一样，还有送过尊酒的撇到门子里个尊酒啊，尊酒也讲究的好个，老白几撮变老外出生，伊几撮的变老外的做做一个来个，半周天啊，把你啊丢的花洞对下，家有当面说要改家的，还有米叶米硬果物啊，弄的爹没有来。东岳八光东一主要路啊，江一洼路，那个取经又带水又可多啊，做工就给台爬回来门黑了。我要送个人单一下决心，花顺东的大家弄好老辈一个，都给我老辈马路一阿老哥老师东 奉献我宋端猫超人，要是让你去宋官去留位假号，没有队友仔我请你宋官带来爱修金石大过了胯下，乃顿顶戴了个最下红顶花翎，说当家人女的三线敌罪去搞个溜蛋。计划一错，呼啦东方古龙王的低顶一波，乃顿顶蛇要和哪个文的也不过一去。另外五女歌戏派完的彩色人类明张龙派你三的彩，后来因为我忘了都没有让你有趣的一把感染我来把你明明女擦擦啊，记得啊，明女帮护着龙皇武旦过去，可以共在心塞的黄花。哎呀，老辈能咋咪呀？军丢在些千秋被爱神丢了，杀了天无米过稀呀，看命高。过了那几年都红断了皮，我当天的断水关公东西丢了，绝伦都可你呀我。宋公运气啊，弄好你有老辈丢花莫漏。个五九五，老乡大心下命来，一莫送工厂啊！哎呀，流落命啊！我给呀宫女住啊落，也没给你东西干光红妆啊！丢一粒，丢一粒，很爽狂一哦，回端三万五呀哟！见面见了没力呀，年光阴年光啊，在这一几块顺畅哦，丢住路哈，顺位做工老现代新婚之好流浪动物啊，年军岁末公猫顺动，假如你爱不来外过年，这做个不来外做年，丢人给搞哦，爸爸的给起宫女住啊苦命，住啊龙宫女，年轻的时候教我三改技能，教来我雕红教中午难书开去第一个技能，再敢年轻开去第二个技能，我敢莫多未计的时候开去第三个技能，现在年轻了，年代了。做古流浪未死，因爱我见未爱不灭，切开的那个技能，滚开！丢人尊主啊龙，的那个技能，轰！丢千块啊，说千块啊，说砍了啊！丢人荒野乞讨啊，好给呀，好给呀！叫做工作我包到，叫主啊龙宫女给太轻松，怕人看见了没？但是为啥我啦？啊，我靠啊！靠，几老辈啊，做了噩梦，通报东关庄大的呀，几位一年的通报，冇得你爸爸住的冇路了，怕到硬吵你呀！哎呦，丢人家硬吵你呀，爹爹后后啊，老辈我你住的高大呀，我牙齿冇得的，今年去村里啊，儿女冇得女啊，打打，给身体会健美啊。但是老辈所讲的丢你命一起呀，乌烈的呀，就乌米的歌曲的讲的大话片啊，莫人丢住你中共何手有大爷吗？唉，做工做工最具过了对下，真的你韩国就业你不算金州了吧？那哪里金州一个？老辈看你今晚给一拉拉的哎呦哎，赵将军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没哪里不给吧，东西弄就今晚弄给大爷不？哎呀，做工居然龙宫里派人力保咱俩不把灰修去配置修去金兵熬水话杀崩金秋将做工挥手挥开老辈咱吓死了，做了我出兵傲色王三本金州啊，哎呀打了没铁的位啊， 今朝是公寓来呀，今朝去找俺好个家长嘛的菜谱啊！我想提了一个新的，过来买了俺孙孙香姑娘，孙了说命呐、啊，姑孙再来动物再来了，好吧，刁中公，出差我必须干婚丧宴，多个今朝啊，我都看姑娘说了呐，给老妈都陪陪她。就恁给么恁阿爷阿姨呀，只要恁你过来买来干啊！过来说哪有外国呢？做工做工取水，要与混双爷一对拦住做工，只恐怕你回口不带，不与满国会定也会同荆州地宅我收，那地人我收。老弟，你用锤就恁，好吧？调中工下台。我就要多你，你问姓台，我就要多你。但是你望下望下，靠个姜派佢台有无？刘备一啲阿啲嚟，半夜一见神威，为咗荆州地水啊，下边大眉毛纠车裂边，不搞实见啊官哦。刘备扯冤来下，未在佢度斗咯。刘备未在实斗咯，追住你英雄难过未应嘅关。姑娘我今晚龙宫喝高欢乐哟，那位叫他苦劳人命呢，哈，喂，说老白飘荡他乡身不内，红楼生亲又不能借楼种住，今来待你不下，今晚当在这，谁以出动损坏？哎呦，姑娘我天哪，明显冷气哦，龙宫。你心不能哄女乱咯，要问你爱借来助用，能未在顺心？因来偏爱混菜，钓鱼类哩吧？恭喜那我，我读了你了，你个偏爱咋的啦？哎呀，老百姓那种工作，也有个命啊，你都讨两个人便宜个啦，想赶紧扑倒，让俺卡过呀！会心好个会，老魏本东金金双高，又下不来离开会，又谁姑且不会一弄啊？今把荆州又谁欺负谁？被天安踢球啊！正太乱呐，不敢双高，我会我了。我感应好气东哦，且催女了千命待你。今要来龙宫立走之地，公约回去，将且暗东跟随。女东啊，咪跟女车龙啊。刘备惊啊，哎呀，不可回，回之心摧在欲处，正乃水与我爱。只用你第一搞一下先，我啊是送回还。骨骸盖墓后，正见你回我来。我一见啊，我的自家那个女离开呀，该挨咩挨？喂，喂，如果可你刘备，用刘备敢喂江西列鳖，你我后悔要记啊江西列鳖呐！我阿母个妹仔个鱼货用别落的姑娘，听都无讲，讲到了妹仔个才个姑娘，只啊也顺心。

开花。送宋兄公我亲笔东京早早出兵今有啊各界公女吹牌呼哟断我外孙兄啊给家老先代女生为学李恩君水家女开老辈单独回去其实很多一段经由啊外国在东吴啊天高一荒湖南啊才败家吹高裂别不过江西

但你应声难以预料，苏老乱家标明调和，冇吓死你，胡乱家具为将天涯，为到帝王要丢人力，更可动气，送过刘备便诈笑应。东吴刚进去哦，就端坐的来往啊，遐里啊，我送双香哦。

哎，当个金牛好，嗨，到底不老说拿金都莫当个金牛，要为哪？跟内同我当金牛来考啊！母亲一代难下苦嘞，宋公哥哥也爱拦住，老辈估计也来是真。手打不遇见我都骨断，我不能顺卡打乱顺棒，千丝万缕也够不带，可来过来大做咩事啊？会做咩经营啊？是讲道理，伢那乱不高义，嘿，伢到那里多忙的喊个比没头啊！不说母亲的误过他，尊说明月爱来断路，去往外水壶不输一口，老人家生开呀，说是呀。哎呀，莫以为啊，你好姐妹，终熬机会，母女之情熬断丝连。你要不在哟，就要动怒，我要回到那金牛和白家定义呀，送送用公牛心头八条，但如还不亏了，俺会上啦，喂。况为我同屋老了现代，且心双傲，所以姐妹老辈换一回，会给装啊！孙朝你这给钱他给到了。龙公，我担心从将我踹，我被关啊，丢好心灵啊！我讲我好，对白就赢。中午热烈，三年所谓将我出来给我摇，听一视频，对写的对着，我跟你生生可见骨台，明夜是雄，我呢拜你送片巨行，可跟兵啊接住啊，望过我哥哥。跟你这走草个上梦，这走动个金牛啊，流离带水不输一口，你看如何？哎呀，老魏，换一号锁你们的玩，好爷爷的个，干大外昂啊，车送回。别过松过，莫过国台，家走龙个老马不也跟龙个一个三四代也欢喜，那位起了欢喜啦，莫问客气上万百千的不会谈得一三重吧，哈哈哈哈，好给呀，好给呀，喂，你是老辈用车不可先老，给你，这话哎可以没有，哎呀。我这话教你矮了过后点嘞，被多我龙宫女来被卡，可高来丢人咋好准备？谁？那被连片绑出卡，可他丢出来，怎么吹动啊？怎么吹动啊？爷爷啊，你带我把面兵来出下，圣王通金就起了关破的顶号，丢人欢喜做工。做工精呀，精！刁总工，你一定要把我换正房啊！将我娶进来，我娘家这样多的正房啊！啊，你讲得呀，变来都些爸爸了，刁人哈哈在笑。做工，做工，你那有多个几条怪，刁人咬狗了，你干我！啊，俺能问清楚。老辈多年后苦，何以何因几百年历劫呀？算你光阴一年来，三年那么啊，断案就你将我个娶家，佛教将我娶家，我后送官对回文武高官，既然对白用言个高官就好心了，就办也哦，我后送官。

0: 我抢你老白，莫养你。哎呦，老白刚送我一个家都可以看我，家人也好呀，就用俺老老板背的眼泪给我丢给我太想蹲嘞，拜你。
1: 听众朋友，今夜时间就系朱若年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南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粮。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9: 新农村，
3: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话通通是病呢，但我靠垃圾红为阔婆送稿寄来嘛，很的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我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先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鼓励多红奖。不过啊，多红你是地雷。恁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稿寄来。女卡女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都不美女。女生侬为什么做狗顿可的多运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谢哪路是？因为呀，就所谓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那我必须给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谓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咋晕？哥爹了，可灰心乌疼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咋晕？是属于吉他垃圾，多哥搞乌眼垃圾垃圾疼。
1: 嗯，七锤在本来也哩在吗？我最古奶爱马爱姐。
0: 唉，古怨古里呀姐。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咿呀，那给人老话老话，说透了肚里还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是真我家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吉他垃圾，伊多贵了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心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干嘛？那阿对做写给亏大意，他还做完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我也爱白了。除了我不来，没有我主人红改，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呀，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小你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阵呢就系垃圾红女接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女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卷吗？
1: 哎呀，莫啰做假卷吧！哎呀，赶紧变你去。一模呀，会，我小小嘅人会好些，系嘛？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哩。
0: 你看，我讲先啦，这段红姐多年一年是垃圾，过我系这只一旧哩，看不新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阔婆送稿寄来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哪你垃圾红女做咧公文就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带更啥一朋友这里哟、
0: 哦。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带一个人，你那个以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公卡里，我个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一座几万公里，故意啊，也落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 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
7: 这怎么还剩了呢？
5: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5: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曲家取个苹果干呀。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
4: 一步多。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3: 哎，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3: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3: 新农村，
4: 新农民，
3: 新希望。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看你穿，不用非要学贵族的装扮。啊，
1: 太多废话都无关感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比不十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

不是个好习惯，旁若无人要不要试试看。Thank you.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
0: 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 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积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应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底。

75担，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荣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我可拉给红女库婆送稿寄来嘛，很那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咪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咪哪里咪哪里。
1: 哎呀嘞，讲你讲我库里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去海啊？冇用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故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的是地雷。内行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先能为什么装狗蛋，可得多余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先啊，老师，我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那我必须给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要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杀人鬼咋晕哥爹了可会是乌疼啦多考谁红哦杀人鬼咋晕是属于给他垃圾多个搞乌啊哪个垃圾疼
1: 嗯其腿在本来压力在吗我最古奶哎妈一件。
0: 唉古院古里压着。不过兄弟家你来拐呀咦呀那给人漏话漏话说套路肚里还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道嘛这是紧我家想另一家一样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落花旦

0: 多更会的做龙红雷。对高是与吉他拉吉，一多贵了一年，甚至算八年叫变化更改。你错了内牙，是多一家老话，会就来是与多余拉吉了。本将考过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生意亏大意，太做大事他老味的。
2: 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讲你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
1: 这样的女讲解要，我也爱白了。从我不来，冇用我转换改，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贵八万呢，假笑死！哎呀，最地嘞，我都好好好死噶。
3: 会当然啦，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小你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就垃圾红女二号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那里狂暴精神，最美比女看了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家歌吧，哎呀，给别你给。
2: 一模呀，会我小小给人会好事，哎，是吗？
0: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里。
3: 你看，我高兴呢，这段红节多你一年是垃圾。我外系这只一球里狂波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偷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更啥一朋友这里哟。
3: 阿来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给嘞，红奴的公公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呀也落你见哪见哪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简直就是美食天堂，福州本地的特色美食小吃种类繁多，比较出名的呀就有数十种，而捞化便是其中享誉中外的一种小吃。捞化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捞米粉，因为它是由很细很细的米粉一捞而成的。且这里用到的米粉一般都是产自莆田的新化米粉，故而它又被称作捞新化，后来啊为求顺口简称为捞化。地道的福州捞化吃起来荤香诱人，尤其是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来一碗捞化不但能去去寒气，还能舒筋活血。对于福州人而言，在冬季能够捧着一碗捞化大快朵颐一番，简直啊就是人生一大乐事。怎样把寡淡的新化粉看似没有使用烹饪功夫的配料捞成美味，这就是厨师和食客们的智慧了。优秀的厨师深谙各种配料的烹调时间，将新鲜的食材配以各种刀工，就如程演烹饪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切断各有通行尺寸、通行形式，或方或圆，或尖或扁，或短或长，或薄或厚，成为最合适清捞水煮的状态。食材通过简单的沸汤烫熟之后，除去了食物的腥杂之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食物本身的鲜脆爽滑等等的口感，再配上各店的独家汤头，还有些看似不经意却暗含玄机的咸菜葱末等等小调味，美味就呈现在食客面前了。每一碗捞化中的配料是食客自己独一份的选择，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白月光朱砂痣，将自己喜欢的鲜味海意包罗在一个碗中，大概是一种特别的满足了。碗中的各种食材佐以福州特有的虾油等等，就是最地道的吃法了。而也因为快，捞化越来越受到各方人士的喜爱。仔细研究了一番捞化的具体做法之后，不难发现其中既蕴含着简而美的哲学真谛，又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如果说每一种具有特色风味的小吃都是老福州的一个音符，那么福州城鳞次栉比的店铺里，这些小吃连接起来就是一段美妙的小曲儿，而捞化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美妙音符。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0: 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
1: 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铃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的管家尤七，为了卖这点胡椒苏木，他找到徐珏。徐珏跟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人郝一彪一联系，郝一彪很快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200两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紧接着，郝一彪就此机会想攀上首府这棵大树，在秋葵府特意备上了丰盛的酒席款待尤七。他们在喝酒的同时，还要欣赏一场斗鸡的比赛。但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就看两个火团滚的是上下翻飞，呵，擦不出个出来了。可是牵着牵着，就看这火红公鸡显得是越来越弱，这时候就看那黑色的大公鸡简直就把它扑上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黑色的公鸡脖子底下一翻头，啪，一口就叼住了黑色公鸡的鸡冠子。它往下一躺，两个腿往上一蹬，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大黑色的斗鸡给拽趴下了。然后它的鸡嘴一拧个，哎，就把黑公鸡的鸡冠子给刀下一口肉。这功夫就见那只公鸡的血哧的一下子穿出去了，这只黑色的公鸡一下子就战败了。这时候场内呼的一下子传来了一阵嘘声，哎呦，这黑色的鸡怎么败了呢？大伙都看傻眼了。这回这个碧愣子火红的斗鸡是大获全胜，然后派人把迎来的5000两银票高高兴兴收起来，这场赌局就算锁定，碧愣子是全胜。虽然他的鸡也受了一些伤，但是伤势并不重，养一养之后还能继续参加斗鸡比赛。这功夫尤其可看傻眼了，他哪见过这种有刺激的比赛？

0: 在那抻长了脖子还看着呢。
1: 徐觉看了他笑了，嘿嘿，行了，鸡都斗完了，别看了，咱们喝酒吧。
2: 哦哦，好好好。这时候三个人又端起酒杯喝起了小酒。
1: 也就在这功夫，郝一彪开口了，
3: 我说尤七爷，我看您对这些有刺激的赌博挺感兴趣，过几天我再领您开开眼界。
1: 啊，还有比这更刺激的？那当然了，还有一种鸡虫比赛，说是鸡虫，就是蛐蛐，也叫蟋蟀。这蟋蟀斗起来更刺激人，比斗鸡刺激。别看它在鸡面前是鸡食，但是这鸡食和鸡食斗起来那可有意思。
0: 这尤其又听傻眼了
1: 啊，什么时候比？过几天还有一场特殊的比赛，那时候还请您来，不过咱们可不是来看，我要亲自和毕愣子比一把。毕愣子今天斗鸡虽然胜了，但是毕愣子斗鸡可不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斗蟋蟀。他养的那些蟋蟀个个都是蟋蟀场上的英雄好汉，但是他不知道我郝一彪也爱玩这玩意儿。我郝一彪也训练了几只小虫，一直想跟他比一比，不过我一直很胆怯，因为这毕愣子太厉害了，江南江北是首屈一指的赌徒，我也怕输。我不是怕输俩钱儿，我是怕输我的名分。不过尤其啊，您要想寻求刺激，我就让您再开一次眼界。我准备和毕愣子在秋葵府玩一把。就这么几句话，尤其听明白了，这位郝一彪不光有钱，还有玩的嗜好。好吧，这时候几个人一看热闹也看完了，刺激感也都解决了，尤其把事情也办完了，该回去了，几个人就分手了。单说尤其回到家里边已经是很晚了，他没敢跟首府说这事儿。第二天早晨首府睡醒了之后，他就把这情况如实的跟老爷汇报了。
3: 老爷，尤其我正想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没回来。
4: 是啊老爷，我为咱们家那点胡椒苏木的事出去了。
3: 出去？深更半夜的卖胡椒苏木？老爷，我不是这么回事，我找人去了。
4: 找人？你通过关系卖胡椒苏木？
3: 是啊。你找到谁了？
4: 我找到徐觉了，徐觉给我找一个买主，这个人是京城的大买卖人，他叫郝一彪。
3: 你卖给他多少钱？
4: 我卖给他200两银子。
1: 尤其以为老爷听完了肯定高兴，可是没想到他把这事儿说完，首府张居正的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了。大胆的奴才！张居正这话一出口，可把尤其给吓坏了，他麻溜一下子给张居正跪下了。
4: 老爷，我哪儿做错了？
1: 哎呀，尤其呀，尤其呀，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脑袋里面缺根弦儿啊！你知不知道现在胡椒苏木在市场上是什么行情？他郝一彪凭什么就花这么大的价钱买咱们的胡椒苏木？他这是有目的呀。你尤其在我身边，我知道你是我的管家，管家就是我的奴才，可是别人怎么看这件事？在别人眼里你可不是奴才，你就是当朝的赐府啊。甚至说在别人眼里认为你比

0: 府的官多大。你知不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他好意标是不怀好意呀。你想没想到，假如不是牛七，换李七、张七、赵七，他也照样要请你吃请你喝，给你200两银子。为什么？他是看中你的位置啊，他根本不是跟你交朋友。这种人难道你不提防？首府张居正越说越来气，气的是浑身直哆嗦。你看那海下的长髯跟着都飘动起来了。要说尤七也是读书人出身，历史上的典故也知道不少，首府这么一开化，他猛然间就想起个典故，说是有一只耗子，嘿，他不到洞钻哪儿去了？在寺院里边钻佛堂里边去了。这耗子一看，嘿呦，好啊，香烟缭绕，还有吃的贡品，他就不到洞了，也不用藏粮食了。你看那个上香火的、上供的，把那贡品摆上，人走了之后，这耗子就吃，吃饱了喝足了，就在那个大佛的后边睡觉。后来他就发现呐，嘿，来的香客特别多，有的还磕头，有的还上香，把这只耗子美的一天屁颠屁颠的。可是有这么一天，来了一只猫，这只猫把这只耗子就抓到了。耗子一看，哎呦，猫还敢抓我呀？耗子就跟猫说了：“猫啊，你可别吃我，这人都怕我，给我磕头，还给我敬香，还给我摆贡品。”这只猫当时就笑了，哈哈，耗子耗子，你怎么忘了，你就是一只鼠类呀，你是借了佛的光，你不是什么好东西。猫啊，三下五除二，三口两口把这耗子给吃了。尤其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对呀，我今天给首府当管家，明天换上个李二、张三给首府当管家，人家郝一彪也得敬啊。郝一彪请我吃大宴，那是我借了首府的光啊。尤其这回是彻底的懂了，应该摆好自己的位置啊。可是今天既然已经做了，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那老爷，我把银票给他送回去。
1: 赶快把银票还给他，越快越好。
0: 啊，是老爷。
1: 尤其起来撒腿
0: 就往外跑。
1: 就在尤其刚跑出几步，还没出这大门，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这气儿就消点了。要说这位首府反应的特别快，他眼珠子一转，哎，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处理的有点急？
0: 尤其慢着。
1: 他喊完这声，尤其听见了，啪，尤其立住脚步，回头一看，首府一摆手，一转身就回来了。
0: 首府，我还错在哪儿了？
1: 尤其刚才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位郝一彪我跟你提起过，他富可以敌国，当时跟高拱也有一定的交情，据说这个人跟大内的那几个太监都有勾搭，能不能这样呢？来来来，你坐下。尤其一看老爷没说他，让他坐下，今天老爷还特意给他倒了一杯茶水。尤其啊，来，你先喝口水。尤其喝了一口水，压压惊，因为刚才让老爷一骂，他真有点找不到北了。现在老爷又这么客气，今天老爷还要演哪出戏呀？老爷，下一步该怎么办？尤其，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既然你已经认识郝一彪了，你先别送回去。

0: 一旦有机会你见到他，你先跟他透个信儿，看他能不能在京城各处张贴一些告示，公开按正常的价格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胡椒这种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调味品，它也能转卖出去，可以出手。再说苏木这种东西它也能用得上，因为这种东西既是药材还是染料，它的绸缎庄特别多，别说这些苏木，再多几倍它也能消化了。现在为什么市场这么低，就是这些大户不收，小户又买不起，就把这价格压下来了。如果他按市价能公开收购的话，把咱们库存的这些胡椒苏木买过去，就能缓解朝廷现在经济紧张的局势。尤其听完点了点头，他从心里边佩服他的老爷。如果那样的话，老爷，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您的担子也轻了，也省着背后有些官员在骂您了。张居正微微的也点了点头。这郝一彪他能提出什么条件呢？你多留个心眼儿，如果太难的条件咱们办不了，咱们不能强办。不过在咱们政府的权力之内，可以给他一些方便，你把这个底可以暗暗的流露给他，只要能把现在市场上的胡椒苏木都按市场价格公平的收回去，咱们可以给人家一个方便。尤其就明白了，在政府的职权之内可以给郝一彪开个绿灯。再说这功夫首府一看到点儿了，该去内阁了。
1: 尤其啊，我交给你的事儿一定办好，办好了我重重的赏你，办不好我狠狠的收拾你。
0: 是老爷。
1: 紧接着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然后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到了自己的职房一看，这租案之上压了一沓的公文，都得他这个首辅一件一件的亲自去批。这功夫张居正就合计上了，原来他和高拱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兵部的事都是他直接管理，高拱基本上不过问，大事他跟高拱请示一下子。自己现在这么大的担子，整个的朝廷上下都在观望他，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确实很累，我能不能找一个助手呢？说是找助手，就是提起一位做次辅。他琢磨来琢磨去，提起个人不难，但是提谁呢？这位一定有一定的处事能力，还得有一定的水平，但这位啊不能才气过高，太有能耐了他还不好管理。再说这位还不能资格太老，资格太老呢，在内阁要是做出一些事儿，一旦有一些闪失他还不好说。我提谁呢？他思来想去，呼啦一下子就想起来这么一位，就是现任的礼部尚书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原来是詹事府的詹事。詹事府是个什么机构？是专门教育皇上后代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太大，但是级别很高。这次调整班子，他就把吕调阳调到礼部任礼部的尚书。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调整到礼部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儿，让首辅张居正特别的满意。这件事儿就是前文书讲过，为慈圣太后加了封号，过去的贵妃娘娘现在封为太后了。因为先朝没有这个例子，

0: 吕调阳一上任就安排一个主事，这个主事叫佟立本，写一篇奏章，然后他在这顶上加了自己的批语呈给内阁，内阁拟完了票报给皇上那儿一批注，这事儿办成了。当时这个佟立本挺倔强，他不同意，他说先朝没有这个例子。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还真有道，当着大伙的面就把佟立本给批评了，说你怎么不想一想，先朝是没有这个例子，但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小皇上小，两个母亲养大的，仁慈仁慈，仁圣太后离不开慈圣太后，就这么着把这件事顺顺当当的就办成了。首辅张居正对吕调阳这吕科吧特别的满意，这回把他提到次辅这位子，他也能听首辅张居正的。好，就这么办。当时首辅就写了一封奏折，这奏折写完之后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光提吕调阳一个人，如果把吕调阳的名字写上去呈给皇上，李太后这人本来就多疑，一定以为我和吕调阳是同党，怎么办呢？嗨，我搞两个陪衬的，这俩陪衬的我放在吕调阳后边好还是放在吕调阳前面好呢？首辅张居正又动了一番心思，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吕调阳放在最后这一名，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当今的太后一接到这个奏章就知道前面这两个肯定跟我关系密切，有可能就给 pass 了，后面这个就能留下。好，就这么办。可是这俩陪衬的搁谁呢？他又琢磨了一番，现在朝中有三位资格比较老的，一个是工部的尚书朱衡，还有一位吏部天官杨伯，另一位就是阁首李，这三位在朝中的年龄比较大，资历都很老，都是三朝元老，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把杨伯阁首李放在前面，他就把这两个人同时列入次辅的人选，放在吕调阳的前面，写好奏折呈给了内宫。冯保接到了这个奏折，他把这个奏章拿在手中，亲自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和太后一听说首辅有一份奏章，冯公公你就先给万岁爷念一遍。冯保从头至尾把这份奏章念了一遍，李太后听明白了，小皇上也听得差不多，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家朝廷很多的事儿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很累，希望皇上再批准一位次辅入阁。要说别的事儿是小，国家要是提一位副总理，这可是件大事儿啊。李太后就想考一考这小皇上的智商。万岁爷呀，张先生要提出一个人当次辅，可是奏章里边写了三个人的名字，你要从这三位当中选一位入阁，那么这个小皇上是怎么选的呢？请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7: 招水，肥都岛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来，让我们
1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1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1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 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收到，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理想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过来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今天的节目时间的里，我一定能报上你谁做摸明确，一定我做的第一步哦，由胡冠生新的明确盐盐报。

送孙走鬼，他老被玉火烤，送来天津都远大，每年都变三里啦，那天你家啦、啊、因为爹爸会太烤，你一来难过、啊

我就得顶一百多年，拜，我老爸家灭我了。

0: 我那个驴出去的呀，丢六里，好，为当去准备做冷塔。嗯，爹，爹嫂，
1: 从恁天光了。
0: 哎呀，爹，天光了，水也也差不多，应该准备准备了。
2: 爹，我都准备好了，随身一乱。书包，我讲买了太里面，爹爹家的多得小开哟。
1: 你双大金就到，靠在女内扎心。如果伊那我的，看见我就满足的是毛。
2: 爹，你啥呀？我那爹哦，看了面。
0: 好，好，好，好。
1: 哎东啊，哎李，不好老啊，不聪明，你真好硬力，可是我这班拖了为了一，这路不能女谈我可出海。
0: 爹，答应公主，我见我一好，你就安心远吧。现到来临，他那金酒桌椅，喜得白扎。
1: 你那喜得白个，我本人也该留住你讲。
0: 这块白扎。另外多你买在小花店，做这样的派错？
1: 派错？派错的在外境哦，哪下有一毛搞定？人家之下一毛来丢，过来另外办好，一号出海，人家那么样讲鬼佬，都做你你这样就不搞定在啦。
0: 爹，答应住，在那好多啊，女生爹可学学的啊。
1: 我来学教啦，我来见了我看马老，看看伊都帮我老朋友，顺便送上一个人跟你啊。
0: 好、哦，我先发就你。
1: 从恁最爱对呢。

0: 迷信了，我当都见了。
1: 你那的出门过最省力万嘞，这咱那过啥的你出门娘
0: 出门娘最多做的老啥呀？爹娘呀，坠落不哭啊！好，我大爷就是。去哪来冒老啊？
1: 光
0: 我，
1: 你们就开票。
0: 好好好，
1: 开票啊！好了，
0: 去哪？道公，你答应我好，我一样爱给。

吹勇鼓鼓荡荡，做几牛经开始了来，送我一拍卡我细声，可来我等我没头目，滴水搞泪落下班，冲下桥三结五，连转水。

0: 对，
1: 哦，
0: 女英俊你色拥美洁，东哪里也出一身短短，不过把谁抢啊，
1: 哎呀，
0: 来临的好骚乱，
1: 抢共谁抢啊，心中大惊慌，孤傲莫害罪，
0: 孤傲胆性，孤傲今年么吃你嘞，吃宋万子咯，你也很强，哪里讲谁下米没？
1: 哎呀，
0: 一路命动冷比呀！讲我的哟，
1: 下面妹也来莫落空，
0: 抢俺下面妹谁天生就要但叫虎道好好被

0: 告短短，
1: 喜事告短短，啊，鸡丁熬羊碗，土因看家己，啊，灯水也多看，啊，青眼拍面门，啊，看老美酒，啊，松碗拍蛋碗，啊，鸡肉给蛋碗，蛋的母婴儿，啊，蛋炒包。

0: 嘿嘿，好吧好吧，比来讲，我是一种坦然的指数主，好受我一个叫女好吗？
1: 你是讲伊啦？哎呀，伊拢没，你真好，你没醉呀、啊
0: 哦？
1: 哎呀，那天气真好咯，哎冬啊哎你耶，好冷冬梅，我不叫你，不听不见不爱白生万字咯。可来谁？
0: 中意中意中意中意！
1: 伊来谁有夫之好？伊都莫定出恁心情难安稳哩！伊那晚就来罗松恩定腰带，
0: 定腰带哦，是你女他已经要向外左手被摘，系列定腰带噶。
1: 莫难就你伊定腰带把我，伊见出恁见那那他一口出海。只要一户老啊，命尽了冲向，只要是可生幸女呀！癞蛤蟆爱送血，听我令！
0: 哎呦哎呦哎呦！哎，中我可公哦！我以内中我以内，我是个拉来爱从一中我，也就可以，也就可以。
1: 村老公啊，村一中王的，那村中王的户老啊！天地人都会把你都没来信哦。
0: 哎呦，女人恳求你不寂寞，大爷那早请用女美男耶。就不打来攻。
1: 哎呀，外道来人他能做美男啊，就奈莫给人美男耶。哎呀，好啦，你给我总忘我老家，时间多宽你都为我忙耶。
0: 好。
1: 哎，一路没。哎，你过你。
0: 哎，中意。
1: 公啊，那哦，孙宝你咯，
0: 孙
1: 中意，
0: 孙宝，哎呀，就孙宝溜啊！到哪里？到哪里？进来呗，你中啊！
1: 哎呀，我哪里去考？
0: 到哪里？女公咯，腰带板，出门太出海，回来欠我许多白的债咯。
1: 债定一出海，多你就等。伊能住哪会无欠女的时间无？哎呦，这，既然我的时间啊，我也谈女小女了，这，你我，
0: 归我，
1: 请我。

0: 仔，是我摆胡乱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剪头卡呀，剪头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李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明确一路好做地》，由福建省兴业明确盐演播。

只能叫恁阿母去恁一见。你懂了吗？我爱个土大爱人啊！我要变哪来的？你懂我吗？啊，你懂我吗？

0: 外咋就休为了女婿赤干米钱，约也忘哦，偏偏是那里金光金罗啊，要过你，我也来这多得说你为变化，海女那也噶不养我哩。
1: 杜丽英，你去王静，我实在感激，可就完足了口。纵容留过，故意我也得会在你头里收拢收拢。
0: 收拢些喏。
1: 现在你靠大来人走人，休说不会答。
0: 哎呀，我讲你啊，丫头问大爱有一说有，咩空一干慢说，说见面啊，该爱你变假烂说有，那狗你怕我咩忌口跑大？哎呦，顶外靠外靠外
1: 靠就我。来，大来人，侬依靠嘛，现在你就靠嘛。
0: 好。有大把，谢老赖爷呀！
1: 杜丽玲。

0: 贵妃老伊终于答应啊。
1: 卖出用，也终于当机啊，只能享受用。可是命昂上不离恩情，点那咯，做老王的人有谁无可计较？我嘛，中完了个，中了六步，再没你爱听，不离来女个人骗我呀！
0: 哎呀，女人莫灌醉，不离安心用吧。
1: 我这帮没好啊，中完拖来出凶，你听一这里呀、啊，我再回了，是好些了关系。从小是嘛好人，莫你爱在我意呀、啊，不如我这说你呀、啊，不说我，不来救救你、
0: 啊。你来吧，你千万不能做。
1: 救救你，再讲你空讲了嘛啊！
0: 为定位卖卖再狂。
1: 哎呀，莫你爱再卖啊！你看，给哪一抽卡？再讲，替我过子有期，看你熬了鬼水，也留我一些东西来。以后我就你死哟，见我出门，我也话讲啊。我的天啊！
0: 快搞出去，少女多吗？
1: 哎呀，来，弄个老。

0: 力破绽，是在谁应对难修，只需外道来临在塔里空手间，主呀两战士
1: 来到希腊买债哩，无一个时间经营。
0: 哎呀，但若故工作，就来被罗拉爷哩也无名目到。你说，我可跑大枪哩，这一路没你做外
1: 甥。哎呀，希腊人到来哩，
0: 一路没谢大。
1: 希腊人，希腊人，希腊。
0: 从乡啊，女亚列所妹，谢你呀。哎呀，同意啊，
1: 一路没。没，哎，多来人，你家大路也凶，口亮也重啊。
0: 最是说能向面跑位，写得快为花式靠贼的结论话。
1: 哦，会写得不孬真结坑啊。很好，很好，很好。谁保说嘛？居然为神医梦都建立的医疗，上台谁说我的很穷，说我们大老病。多过你了，强你！我多谢到你讲了，笑话笑话，也好也好啊。
0: 你又过你了，多你爱讲搞什么？
1: 过你了，谁通向大最大最好所讲的财王，来往的人啊，都来温故观我，乡邻老兵。说白你都来女儿的女奴的，因我泡面把那老板母面喝下口粮，这叫得中。被老英雄担当驾驭到代青龙，就比高人一样万万倍不会，现在连缺点都搞到不牢来了。
0: 公啊，一路没过于了白你女爷的女龙的要马驾驭到的代青龙，为看你偶你这样闯歪的多一句，不一闹同意要担当户。
1: 应该带他去吃好处，是偶呀。啊，多来人啊！我是顺便立传的莫被老的大爷，讨你帮伊起落来炸，老你过路对我一来给，一来装几个。
2: 多来人，
0: 哎，我也先过你那女的要做的债，欠你过路一人，我也接了多的顺便话道。见说挑别，莫谁准不定亲。
1: 多来人啊！老你过路对我，遇过悟空啦，我故可以再做再做啊！
2: 多来人，
1: 多来人啊！多来人，
0: 哈！你那里的主管哥，我多来人那都错了，吹动花旗，两股那喊你就红。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我是哆啦 A 梦的第二公的娃，如今啊，人也都没跑多，所以都命老的带都命无，我娃都忘了的，你说也啥没用的。
1: 好，哆啦 A 梦，我二老老的人公老的娃，遇过亲人来答应，输起。

天一见来地来临，两片顺利大利机，就用英雄抢楼青，中年莫惧把人多机，哎，万里一路哎，多随心，但我好好过利机，生老育女结凶英。

天爷妹，你好运好运。

0: 爱我，你好用偷那个女生冲击定价买呢啊，等你也以后独外马街咯。
1: 我遇过那拖爷当街说了远就长忙了路
0: 啊，破啊破破破破破破，哎，对话对对话。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并我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啊、天命无咎爱望狂叫海为东宝千年啊，其居须用缅怀古音因从民间断记古来并我救着刘七路孙断上代苦酒啊民安民恩言变

斯是个上大胡椒面人，那些人是你满面无脸难生他，除非人面拿骨碌，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无意，思维是弄的，龙马对着金马人威声，做好人成后得叫佛的滚轮转环聊天机。并要做清啊孤家的做乱世贵魂上你做哪做的一无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贵魂上你亲为端马这段滚轮滚呢是哪里军人娘孤给老虎马人皇后立即所无的人翠眼老马送给巨门不叫翠眼命根一批注意山村树难

出暗器输掉，吊暗暗君乃尽难暗，君会召你多诺人令儿。醒后姑仔见欧女，推开院边偶然说乱，乱门院都满妹眷女。一对下半地前要乱情爱，请妹命长乌老大再令八门内拜呀乱乱。龙南庙搬孙山乱困老老大的碑原来推见妹偶然穿偶女，一岁代都慢都安居点啦，头年生空

兵王老爷不安多，一多有好可陪谈呐。头回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置。

0: 瘟疫。
1: 文明的国，出入桥，我老婆恩，从入乱顺以外，一问妥妥命恩傲，靠如影无虎保本命。

上面君先见，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讲你咩事名啊？讲，哎，爹，讲你端你老啊？嗯，送你送到潘家河，因为讲爹，爹要管老干端你报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几万是哪喜呀？名，我一爹只有送高官人，送到我爹娘啦。天机清啊，波兵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惊抛弃，要见外面国梦温音。爹，女儿哪在爹身边？好，我一定哪用你水。这个男啊，就乱成一青女，既然答应你了，女眷前头唔记得骂你对你爱。我一爹一路面难停下咩肉生啊，送可丢丢就走日。打一送的掉，没啊！女方娘娘温英也另外一点所用心脑呀，就那样低住大力，熬着来他不给啊！今儿今儿怎样么一路用来？没啊！多我早好准备可怜呐，嗯，老么样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浪。过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拦下，双路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打不打？送高粱呐！一旦双眼保的王位被夺，天地荒矣，九七龙必叫你马老迎接。还有南门前阿老高阶班呐，依然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然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无国母，答稳到给你，与其弄百姓欢，是弄练轻马尾，心里马个天性，将来一道龙在绿马。刘家喜庆家兵安满座，迎以新婚老拥有，现代端中李新女，婚不顺利并爱君英啊，顺感与兵虎的恩爱呀，无米不在耶。好老老老女，新婚后后好床好睡，婚摆着嘞，还没选你来大选啊路，还要带呀独立搞婚，独立搞的七路，天地间讲结婚，家是欢喜，那是话半人没见好起来，那个都忙无好住啊，这是某的也难带。你慢书咬，一步计大，马来马了莫理从你。上啊，我都千赞之龙有英好噶，大河先车好大国家，此处已被射个轰动了呐。最先出山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在仇打，心呢在山里走呐，吼吼，过了啊我都。爹亲为财，明日看老老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老么样应接不下，一老合理，希望你帮我进人那外道。铁兵王位，你对王英来哄啊？咋？王位你什么？讲你好噶？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小好啊？滚人转身头面应我对对选你啊？虽然顺利，但是手无我奈，而你必定无用我。按明君龙气接卡个，什么个门口我慢超心噶？哎，老王爷，多事不敬，跟那班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酒一斟，哎，讨好你大王爷，是喽，看到谁？
请到虎口的不面试了吧。你个笨蛋，你爱坚持不守之恳，心态没只用用嘞，爱摆脱你更多么讨厌你。前年这摆脱你不给用搞你好，怕是就没。你好没就看单的个，老王爷，给你呀、啊，王爷，台湾人强大，结果单位给起了我们孙叔叔，千万不要一件，你让国运走迷，命薄许多，老王爷，老王爷代表何时候给你，给你呀、啊？我们的王位薄饼在冲，告表相爷之心，超乎百万老人家。少了好薄，增加老简的大王英，齐老弟，大王英，天王威爹到虎卷帮我家将送破腰石了，带着你我好期待，大王英过尊你，你我对你顺利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的宝。你母兵神神的不卡定哟，双人刀江顺过海上面，见外地数毛东东应在表表，此龙在数好情。老王爷，你母见你龙应在这这对要在家，说嘛，凭此龙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晚年于此下。山内偷起龙，发财发财呀！大王爷系真死难敌，你我对你做得嚟，经商亦系需要天时地利感恕因祸，唉，真乃你无可化英雄。如果你龙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阿我咁威榜借你温上你再写你呀！而今再为你我。剑部的杨将军是爱在天龙，龙为天子我偷得到，莫人讲是爱在天龙，但是代宣你面相美好。大王英，这女小气乜性气呀？唔好，如果我爱一件出龙，这样本应礼物存在，十分善礼，舒平对望，我爱乱被忘爱吗？用少了一间收入收入好死了哎呀！听下胡松广啊，听上死啊死啊，不能多命。今日中门中是江爷薄命，我望佢烧辣大王英做你爷吧，免难牵你弄下顺当，你母就去过台，跟我摆东先去。多人会令全凭钱弄来接起你，是弄嘅啊！上过大王英死，前用双卡运俾爹半年，结了马咪咪汗潮，求算一款低契代住种低系王艺，你会王会么子啊？一定就钱话么子？因为先一双啊，前用先英流，即系话离开代西艺内容有必要落恶，孤头强。是龙嘅啊，啲大王英乃系可能金国英超砍断威名，呢下吴国英契咪被要发财之事，最终靠爹命我，里面难靠见我李虎顺当，

小弟，系啊，整个主号，谈啲半夜危危潮啊！现车女爱见东乌家龙，为何潮意不用啊？哈，现车欢差内卡乌公诶，小号。年难相欢你待光阴，看对女夫好有才干，下户金孙平前老啊，刘家出娘，李家出伯，老一代外孙独子，孙未见双眼绿，金台未高铁气呐。光阴啊，且见李浩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事态在弄动刀，女进女入心啊，必有虚谋。哎，现在今谁六六千件弄？婚彩结心给脸看清来看。李浩威皮处处衣冠，举目如金，才给举止用寒，此心当有后患啊！现在大王乃一介上皇，遇得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然答应，此心怎敢为傲？咪弄弄还手鸡心了，可见咁赤裸面地系强。新的妇女离开你作为平常人渣，也都往外都没跌了点我的看到的谁大哥莫大家都没掌领小教大家没啦人为要老人斗嘴没有提醒都没还水与鸡心哦果都没等你讲其中见问李虎孙大小教离开孙兵来大这样你得心想的你的从容啊但我便已听信听调，单日双交，管难容易来屋噶，荒岸秋烟，所交处交龙马丛林，爹，命，公路断你了，嗯，爹，大王因终给你老人久病太弱，这就是荒家女子西装队伍，说你是三郎，帮你一时有用呢。不喊你父破鞋了爹真的孤傲了孤傲啦啦亏其少也共我金棍擦拿爹就是呼唤今后你上去前论做见面呢是啊大王应精细照道爹你和口袋是输债对你他那样就丢住手对比岂不笑出马不扣呢是咩啊是你不可死呀、啊！你送了这部经一百线了，爹呀、啊！只要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我海王下手，攻坚东西对虎将坚马人有见你，虽要海以阿王看到你，可能被教恩绝顿，卡无论你绝顿处啊！嗯，你新婚虎王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虎爷是天断地叫，新家了，一路连一切死呀，乌食乱鸡。嗯，乌鸡鸡，命，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中变闹，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带新艺女用的偷强大。现在，女儿就走了出来，见公公呼唤干姑哩，咦？还是好要好输干啊！现在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昂索皮和克劳利，克劳利无论跟着一顿，你可努力照轻松。这女爱你王威边的风哦，但系你咩嘢啊？新婚都冇重望，现在做你艺吧，算闹算艺，哎，是好。做明，前我你呢共义女之贞，呢你共水草都用，人名用咗你爹半。

老姨夫人包干锅里恩嘴酸心老做佢做会送红送爱谁啊才惊讶哎刘松恩啊终于我答应吗李虎广啊胡松又给我参与多少点六啊马上就好啊哦我用你我用你对生意内容识别车与后进问多少点六内容不如交来罗文会享用安慰心无老人整我被整主走生意安排所以是不问是约都加是不是混干预计是做人对我哦天见的三恩无事无头并且的对下对那清水落绿整一天口连三年都没买也难为女儿力慢需要一不该大换世的了女儿硬运照做鬼得回来话看总还需要老王心安理再成了温慰把爱笑呢笑也没得错温难为笑呢温慰这把刁难博士落泪了换世前对王英送暖心好低呀女儿令为轻傲多利公公并为舍不无奈落之马双哥对王英落路之王用片是厉害的这么神奇这么说华丽母之奈何干对王英怒虎阿翁在外正乃公公秉位即叫奴如何是好啊哦王位秉位但顺对会持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位秉位无何混在里面到我前龙顿一看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家的问少林名义上来说打马宝的新郎套意新郎为公公办人叫人尊意啊唉宋儿诺王爷呀这怎么病于阿之心亏死了欲望假欲是贵顿少的啊这些啊而孤本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啊宋儿诺哎女儿阿拉王爷只为用新郎练球恢复了一文高可厉害新郎过滤厉害一文接球了就说中国为送婚事化的对会起了今天跟我到哟用便还今天那晚遇到了练球就得看我听个每晚加遇少的我个人阿里火投降了那位老龙之的开白难啊盼盼见秋爱从你哎呀长之啊心无女教硬恩招罪心安你天差呀正给冬年女差差悲悔一环助我无闻病命宋君马老莫令在问杀死天边谁问闹啊为公心中无感之薄不行去就怕陪龙真难带女的莫须宋叫我全被难叫我一吕后断咬断作病谣乱世你欢迎你定注定啊莫林难说明虚哈带我先与卷走亲爱飘多壮为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咬一该接近双高女伯现在呀
回。

观思下，女见计是眼啊！啊！老龙公咬住外嫩剑，而起开烫钢印后，开出心窝。哎呀！女爱另取剑，落玉玉尊儿。

还金令，是侯都苏文忠孝义，问你故乡力量难以，猜猜温馨九宫带来，命我一刀黄河西来，温居心令应敢顺水，俺王公公偏生太爱，一缕老万终究难耐，山里正变强人论，皇家女子谁尊对我，偶下团最名上文中，哎呀谋不誓不明，来断要炸生都家断，再度家命谋不誓偏龙给予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谋不誓血脉害奴家山，奴一向小口技故作难明意，我说我说吞吞一刀，一面小心难行。

宝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竟然那还昏昏沌沌干地里面修呢带水一哦，大王人谈论一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敬那问正好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英食不完众说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心那虎所以徐练一半万里哈徐练不含泄密被偶之虎即黑贵啊吕虎居然雄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东吴居然雄来阿母跟我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从我们共为修炼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换成新女居练的就会哦有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唉，仲傻！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咗心年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埋只狗。女孩只系无法勉强，亏了，计死于处，罗爸爸住嘴做位好，你母做替生女，连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乌江河而来，写了个刺卡被潮，手把过下，因为行嘢啊少啲嘅，就嚟等你呢，系警告都未明。

0: 都要把你搞得你牙天对翁。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还他。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喜，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别无，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别无刘启诺又定段时又报告。
0: 那往事虚幻沉沦，共为少年的灯幕不作完灯。是咋不够钱今年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换成新女居靓的做回忧也你女改可恶但钱那么早完了咯你怎么羞羞崩光老虎也挂书我不带不破嘎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认为你好大意。你看，天气急，换谁坐着心灵为谁呀？大家欲求东升，谁心里买这个？女孩只得开冒花边疆，亏了，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篇葫芦，闭关修炼。还有乌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抢，手法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个，就是等你呢，系警告都冇未，都要把你搞得你呀天对翁，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还他整啦，只连好上电路配朝乱摇搞听咯，对王英自便说啦。若路为刘松恩大爷爹熊来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阿三万帮女。哦，快说，端人再上过来，去按水关盾带。阿翁书念，你应赞笑。现在需要命了。哦，需要给命如何判决？端人透露心里，关个耳目众多，怕铁听耶。现在已经硬结，花陪君翁。哈。光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花陪面啊就来金摩麒麟追路啊女都追路啊双爱路哎 no 胡松在叔叔大五万龙云干神的车死中叔中啊我准备神过前路谁你母保令叫你买对王爷水计之处，一浪报名，上呼落松。众所多知当然，两那猎户配要姐妹招死，公安摆断拎起点。多知女孩呀，会见人都会明。无奈哟，坐到北站过山，路途完备，回乱端错已经不摸了。写乱完备，计手中好。因为每件牛都每名的精神都难明到你可转转换的中中了意就可烂完书论准备看来吧如果你可的困难如果对手段准备送这波你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没希望端错团队那你动既用花陪面人，决断水浒会之，干我破案都摸实了。第二本哩，啦啦，老王都会见老乱亏，丑人哩，终于，怎么用谁金窝帮我假的脸皮啊？但将金窝帮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无奈，不得有啦，如意都摸万奈一落，最后破夫人拔刀唔飘，只敢顺定。李虎叫噶，光阿招双叫，前往前面双叫，哎，仲系哎，看人好手没招条吹半日路，惊来欢喜，哎，光阿丁叔系，路家的一路人都说。

不用。水暖参别，只暖地不呢？太阳白，都是把嘎老兵中了油啦。单双的，管阿宣见九连挂了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断腕不敢，但有说司令做一位，这九连哦，管阿宣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老老高了，如今你打中的。一来一马了啦，花仙佛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管啊，为何去干落机啊？上海诺最来没搞，生产落机，只看停住以后，落场要双脚，地搞定你俩门口，上海诺参战，地里不能听你老声音。挂起着嘞，门口先不要乱按，不按咯，然后你领死来就要，注意声啊，悄悄的说你，刘启龙刀，全部你百里工业，所有你都去打个，都明白红绳的教令，稍微阻挠，然后的艰难，呵呵，今天开一千名兵，百里莫牛落脑，混蛋。官保对不呢？你说对不呢？见不呢？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儿女，莫少，奴家叫你跟我走路前乱出来连坐啊，出门口。刘启龙见爱欢迎，爱百多人跟出来呀，都用俺包，终于门口梦光。哎呀！是我先说讲曹金王啊，王内边人正是处处衣冠逆对王印，只得该立刻见其路，把其票手中好，系河水难系波罗管令出现，先轰票倒啊！论住对王印，如何可在曲江？四一万二，如何无理两难呢？哦，既不能见官如何？可能不明回家，远道车哎，何论海海，暗地乱住更神色哩，命薄许多，显正心机丢书莫说，祝因你为前路。在眼啊，是为其乱，结婚乱住，其且慢，只得解刘乾隆还未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别路，对王英向朱台冤你，第三书之段位，乾隆杀机器，还有狗鱼干的人将要被你乱住，其。买不明顿好灾心不逆气嘞猛的吧千里巨爱混入回口今夜追慕这把飘在端错烂泥若你擦钱难气狗与双狗准了艾玛心窝还有恶火顿烧听艾玛端开乱别慢慢顺跑女儿她她她她她她教多几人好好阿拉不要你来了打打就要让人靠多个杀机器女太君之人没去吧此路老君心贴和偶像单边声孤敏做你看要让逼家里面丢钱不能为哎啊这还给切记一般哦哎呀哎呀哎砰！一座自然亮融融啊！我来去偷树干了呗，以后再没去超爱打的啪，打到坐牢噶啦，噶老狗从来不动狗的，砰！注意多骂人多，灰眼两天，哎呀，哎呀，哎呀，叫我叫我，以后老多的啦，刘启诺怒喝他我。保存门口的价

0: 片啊，还有红烧牛肉的天龙雪酒，都两位留六口去对吧你？哎呀，今天谢老爸爸叫啊，真系奇怪呀、啊，他家门口出来，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赚那么多的啦！哎呀，凯莉，叫我，叫侬叫回呀、啊，搞得侬尴尬啊！但叫回，叫侬，写了个报答，都心侬亲呀。但黑人对杀精英，还要看家忽然搞得这点侬回吧，喊三两天，你的呀、啊，那位谁出那个烂兵哟？刘青云从门口搞的啊，这个杀伤人命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俺左右，现不的黑翁打嘴刘青云的人，算了喏，跟侬的，咱能对伢的操控我，给搞阿娃我，亏了更我担待刘青云别。你几位人喊三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做哪个人接的冷面包，满棍长长，公公丢丢，单起乱就把队抽筋。哎，那位电脑那个稀水饼，真是笨咯，运好。单起乱双卡下跪，如遇重恶啊，哦，这啦。
1: 当王子啊，高低明辉。

sung ngay nu ngà.本门老李胡椒面眼阿元雕严成假冒先前本来闹住欧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一元少男矮细山来身间后家好丧掉路外元月偷生在墓王偶离合探世之都被多两难草舍的驴而龙仙交海都记呀三不记呀头杀烟不见海而不明内中咆哮个大王女一老啊正变团主义无辜连老命可所得外但你的脉痛是暗光无无限你都无患红书脸第三了困头片段女女落温内恩义吹障碍见母见女令冤将气杀奸夺宝见义冤为呀不愧眷顾庶民女下女无能打救啊顺儿路难得翁姐啊下女打救翁姐啊可得路虎哈喽吧顺儿路老林子的女虎梦天海外不得生疏惊慌啊不明自家少追愧祸少离后翁姐啊水道已经往翁姐啊帮路公殿干你吗嗨顺儿路你自己的爱不得的你东京社太在龙洞岛丢定户吧给你后就到你保留秀何况一名官天会你后那么的么的也都怕你留家苦弱你老人干人居宅怕他何来所以呢换上你离开两难会即可吧你会过我铁吞咽啊难得翁姐

0: 假机救应，老一记假的呀。
1: 水诺，老林早有去处，安心去吧。还有几年那玩一千明白，兄弟，老林稳当看家，王兄弟你好听话了呐。给谁一句，心中为对阳温，心怒一把。
2: 之路，杀江对报关心送党，今行国能多命命哎，归心似箭无路啊，希望你到达家门来。
1: 说干处干没有，依然照顾了。
0: 妹，你蹲了啊，妹。生啊，我蹲了。
1: 哈，妹，我生啊，爸的你说用不含笑来噶，
0: 女的。哈，生啊，我的真勇啊，生啊。
1: 哈，说你女的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点根我呐。才到安州拍牌咯，转送你呢，东归二寨。哎呀！

尽路啊！哎呀，魂女的电脑带下了木。

北京歌厅啊转，那位玉女得注意，你更不要玩，听高欢呼，你能够听啊，路能够去。山东的公安只看哈呼坦诚应在

铺立个顶头，我熬路心天晒个起劲啊，那个龙心独结安不给。

0: 妹，你病了吗？生啊，为母亲，为死囚，妹，好你囚什么样啊，妹？啊，生啊，啊！
1: 你朝东京换雕牌，贪官污吏祸国命啊！你朝从天万面眼总安安安是胆量，三朝在世几界王傲气。苦命如衣，受兵难前往，回得难回之轻声句，怒天家献眷了，千里驾飘都。
0: 妹，再顾到好人好宝的爱人爱宝，你好，就你多不爱。会，会在做爱莫的难管他多，偶先那好脆软妹，生啊够会呀。
1: 莫的难说命管咋说他，不对还难改咪好。
0: 路好改路易，海一高红，引爆千万红海，同云浪哎。
1: 莫林南说明君早说他，心里是我为你，为海南下金明后，路天家君他真心有种哎。
2: 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4: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4: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4: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

0: 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七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了，字号大一点点，
1: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的开场呢，是从一首纯牛奶的广告歌开始的，这首歌的名字叫《爱自己最快乐》，是一首非常快乐有趣的这个励志的态度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张静，她的声音非常的阳光，演绎这种歌往往特别有这种直接的触动，爱自己快乐，一听到就会忍不住让你的嘴角上扬的感觉。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听到的歌来自张远，这首歌的名字非常有诗意，叫南方秋野，北方春茶。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南方秋野，北方春茶》，本身就是把空间、把季节、把风物都揉到这个像诗意一样的歌名当中的一个感觉。我们听到《南方秋野》，想到的就是萧瑟，想到的就是淡淡的这种离别感；听到《北方春茶》，想到的就是很思念的、等待的、温润的这种感觉。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隔着山海，然后见不到面，各自领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四季，特别希望对方也能够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个美好的景色的感觉。之前我们在歌里面很多很多的歌名当中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非常有诗意的文字或者说歌名。之前马迪的《南山南》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其实我还之前有听过一个

一首歌，名字也非常的有诗意，就是那首歌的名字应该是叫向云端啊，向云端，之前小霞有唱过的一首歌，三个字完全的就是画面感来的，奔赴山野释怀内心，特别像一个现代散文诗的一个标题啊，这首的像诗意一样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接下来7:11，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洗刷刷，来自花儿乐队。

很多人觉得洗刷刷非常的口水，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歌词有一定的意义的表达，能够完成这个情感传递的这个作用，就是非常好听的，也是能够激起大家的一定的共鸣感的。不管你是因为创作者的原因对他有所误解，还是说这首歌有一点点口语化，有一点点洗脑啊，不管怎么样，这首歌的爆火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7:15，接下来听到的歌《我要找到你》。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零点乐队的跟着感觉走。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喜欢跟着感觉走的人呢？那你跟着感觉走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是应该跟着感觉走，还是应该遵循自己的理性的指引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第六感到底灵不灵。那通常第六感出现的时候，你是选择跟着感觉走呢，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说相信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呢？大家可以在901珠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说一说，聊一聊。下面的这首歌来自黄龄，《香烟与吻合》。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

0: 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发现了一件事情不对，就要立刻收手，然后及时止损。其实我觉得你看前面发现事情不对已经是一个信号了，是不是？止损的代价可能是当下有一点点遗憾，但是不止损的代价是未来源源不断的一个消耗。敢于停下错误本身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我小事情跟着感觉走，大事情呢必然要理性的分析一番的，虽然说第六感挺准的。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他说他在看《披荆斩棘的哥哥》啊，看到那个刘教练我差点没绷住，确实是真唱，可能是唱的不太尽如人意，虽然我还没看到，但是通过你的描述也能够略见一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放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初舞台，这首歌已经不再是一首情歌，或者说不再是一首简简单单的情歌了，他对人生的隐喻也好，还有对自己不完美的一个真实也好，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表现的。就是我们隔了20多年依然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他好好的把这首情歌唱一遍，就是本身对爱情的怅惘或者说人生的期许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诠释。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哦，非常适合星期一来听，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来自欧阳娜娜。

从节奏上来看，这首歌就是一个闪着粉红色的扑通扑通少女心的气泡的一个旋律，很轻快很轻快，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听到第二分钟以后的话，应该会听出来一点点藏在甜蜜当中的一点点的淡淡的忧愁吧。这首歌听起来很可爱甜甜的，但是确实是悲观的伤感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看星座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经常会刷到各种星座的运势。个人对星座比较感兴趣，所以想问一下你们都是什么星座呢？你喜欢自己的星座吗？我是摩羯，我很喜欢。7:41，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摩羯座的女孩子，微信公众平台上样想送给大家的一首摩羯座的，我觉得应该是王中王的一个男人了吧，周董周杰伦这首歌《夜曲》。

他告诉所有的人，有一些告别不用大张旗鼓，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个夜晚，你反复的独自怀念一段已经结束的过往。7:45，刚刚结束了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夜曲，马上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想听刘尚勇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这就是男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这就是男人要送给平海林峰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聊星座，海阔天空。说到星座，我也想分享一下。以前没有那个人格测试之前，我也特别相信，但是后来觉得那个测试更准一点。既然提到了星座，我也想要听一首哦，这你想听的白羊座，我们稍后再来说哈。我们先说这个星座，然后金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我是射手座啊，射手座我觉得我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有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射手座，现在在青岛啊。射手座是那种天性爱自由，不愿意被任何事情束缚的，但只要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或者说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他是非常心甘情愿的被捆绑的那一种人。那刚刚这个海阔天空说他自己是白羊啊，是吧？应该是吧？哦，对，是白羊。白羊属于那种很简单的、很暴力的，就执行力特别强。你所有的开心或者是不开心，全部都。

在他的脸上可以非常清晰的感觉得到，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特别的坦荡，特别的热烈，特别的仗义，特别的热血。所以有一个白羊座的朋友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三全说，刚刚说到星座，我是处女座。嗯，处女座我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处女座是十二星座当中唯一被摩羯座特别的崇拜的一种星座。因为摩羯座特别喜欢的就是做事情特别的仔细认真，处女座刚刚好全部都就吻合了，并且他是属于那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我这样对我自己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对别人不一定，所以处女座是特别受欢迎的。跟我的这种看法跟想法可能跟很多人对于处女座的这个印象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可以仔细想一下你身边的处女座的朋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对自己要做的一件事的这种要求特别特别的高呢？如果你是受益者，你会非常的上头。接下来7:51，马上继续听歌，你的爱情逃跑计划。

星座的问题哈。我们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看到依依有说自己是巨蟹座，特别想听我说一说巨蟹座。巨蟹座当然最大的一个人生的底色就是顾家，所有的人一听到巨蟹座的这个名号爆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哦，非常的安心，共情力特别强，而且他特别特别善于隐忍，就是特别容易照顾别人的情绪，擅长默默的付出，然后内心也很有这个保护欲，很细腻，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儿去兜底去扛事儿。所以如果你的爱人，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巨蟹座，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人。但是呢他有有这个有细腻的一面，他当然就有负面的一面，就是他太细腻了，特别容易念旧，容易困在以前的那个回忆当中。如果你的安全感不是特别足的话，特别容易患得患失，所以呢还是建议及时的抽身出来。当时这种建议我觉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浪费，就是太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往往那个人应该是不大能够出得来的，就是只能说仅供参考。7:5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一位哦，刚刚这个海阔天空说想要听那个白羊座，我们来听徐秉龙和沈以晨的这首歌，名字就叫白羊座。其实关于白羊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林俊杰 JJ 也唱过一首白羊梦，也可以去听一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先。